马达尼精神活动，以向社会传播爱、和平与团结的信息。他说，这项涵盖赞圣词、诵念、祈祷以及宗教劝诫等内容的活动，是促进国家和谐的重要平台。他说，这项活动昨天晚上在吉隆坡布吉宾当正式启动，并且在未来持续扩大举办规模。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

变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作为首相的他不会回避这些议题，但是也不会让国家陷入混乱。斯塔莫形容这次的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说非常严峻，他将承担责任，但是不会辞职。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迅速蔓延。截至星期五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100公顷。局方指，干燥天气、大风以及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大大的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是某些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的威胁，导致扑救工作无法展开。内务部表示，截至星期五中午之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的水平。根据报道，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所引发的，官方和媒体还没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并且表示政府还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以及原始资料文档。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这里是 Luna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听到的是朴恩惠跟金世新的歌曲叫舒歌 Q 乐，还有胡彦斌的歌曲此刻唱给你。好了，这时候也要请卢布安度的住户要注意了，因为沙捞越电力有限公司将在今天星期六5月9号早上9点到下午5点钟会进行电源维护工作。那电源受影响的地区是 Sebagin Banda、 Sebagin、 Sebagin Bajai、 Sebagin Baru 以及周边的地区，如果天气不佳，停电将会展延至另行通知。如果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电13008831111。本公司所引起的不便深表歉意。好了，这时候我们有魏如云的歌曲《普通的日子》，这里是 Red FM。

对了，兰陵的母亲节也把这首歌曲送给你，这是关明阳的歌曲《妈妈》，七月五部的电影主题曲。我扮 Gangnam Style，Red FM 韩聊风音乐 ，Wow，Fantastic Baby。

家里有人突然昏迷，心脏病发作，你知道要拨哪个号码叫救护车吗？答案很简单，999。从2007年开始，政府已经把五大紧急单位的电话统一成一个号码999。无论是救护车、警察、消防队、民防部队，还是海事执法机构，全部都一样。记得只要拨999就对了。那拨通之后要怎么说？第一，先冷静，讲话清楚，告诉接线员你的名字、州属、地点，还有你是要叫救护车。电话会转去医疗紧急协调中心，简称 MECC， 他们会再确认你的地址、联络号码和病人的情况。要说清楚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还有主要状况，比如昏迷、中风、发烧、呕吐等等。如果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旧病，也一并告诉他们。记得挂电话后不要关机，救护人员可能会再打来确认地址或了解病情。等救护车的时候，可以先准备好身份证、病历卡、医保卡，还有病人正在吃的药，也顺便清空走廊，让救护人员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关键时刻，一通电话能救一条命。紧急时刻，请记得拨打999。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我们这时候听到的歌曲是夜猫子乐团的歌曲《忘了忘了你的我》。好啊，来到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了。我们来带你来看一看喝水如何养生呢？喝水的养生功效是远超想象的，它不仅是能够解渴，也更是能够为身体保驾护航。好，根据这个肥胖症杂志研究就显示说，在饭前喝水是可以增加饱腹感，还有助于体重控制。那同时呢，充足的喝水是能够预防血栓，还能够提升大脑活跃度，可以帮助集中注意力。那另外呢，维持体液平衡是喝水的基础作用，它能够确保营养物质的运输，还有神经传导跟肌肉收缩正常进行，避免脱水引发的身体机能紊乱。那此外，水作为体内生化反应的介质，是能够促进新陈代谢的，能够帮助身体高效的消耗能量，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肾脏来排出代谢的废物，来降低尿路结石还有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对肾结石患者是很有益的。所以说呢，这个喝水是非常的重要。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2026年加拿大文化节的举办，有望成为沙拉越新的文化旅游产品。国家团结部长 Datosri Aaron Agodagang 表示，该节日不仅肩负维护加拿大社区的传统与文化，也有着吸引全国游客前往该处的潜力。此外，这也是一个推广本地文化独特性的平台，例如达雅节大游行 Niti Dawun 活动，可向外界展示加拿大的特色。他是为2026年首届加拿大文化节主持开幕礼后如此表示。来自35个队伍的1000多人参加了该节日举办的达雅节大游行活动。加拿大文化节目从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31日结束。活动内容丰富，包括达雅嘉年华市集、达雅节大游行、一般传统音乐 Betabo 和英雄舞 Ngajat 比赛，还有达雅节选美比赛。2026年石龙门达雅节大游行活动将聚集102支队伍的将近3000名参与者。石龙门县公署官员 Adi Nyayoy 表示，该游行活动不仅是凸显比达有族文化特点的平台，也是推动当地创意产业与文化旅游发展的催化剂，同时还通过传统美食、手工艺与文化表演的参与带动社区经济的发展。他是在古晋接受 RTM 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游行活动将于5月23日下午5点举行，游行路程大约2公里，起点与终点都设在石龙门比达友文化中心 BCC85。

沙勒政府今年透过肾病患者援助计划拨款400万令吉，以减轻末期肾衰竭患者的负担，尤其是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患者。沙勒副总理拿督阿玛沈贵贤医生表示，该举措的目的在于确保患者能够及时获得治疗，并协助分担他们的透析治疗费用。沙勒每年记录的肾病患者病例数量介于700至800宗左右，目前全沙拉越有超过4800名肾病患者正接受透析治疗。他是为哥打撒马拉罕的沙拉越大学 UNIMAS 肾脏健康公益义跑活动兼2026年沙吉世界肾脏日庆典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补课出席，他的讲稿由沙拉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拿督程明志代读。配合2026年世界红十字与红新月日，马来西亚红新月会古晋分会昨天在沙拉越中央医院举办了庆祝活动，表彰扶助社会的志愿精神。活动包括向今年5月8日最快出生的前三名新生儿赠送礼篮，以及向儿童病房、产科病房及儿童病房派发200份的爱心礼品包。马来西亚红新月会古晋分会表示，赞助商、捐助者以及热心人士的持续支持，体现了社会关怀病患、对母亲及正在接受治疗的家庭的关爱精神。达塞比鲁州选区今年有70个单位获得了乡区小型计划 MRP 拨款，总额达118万3000令吉。沙拉越交通部副部长兼达塞比鲁州议员 Dr. Henry Harry Jinup 昨天在石龙门县公署大楼主持了有关拨款的移交仪式。社会单位包括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宗教场所、家教协会、非政府组织以及教育机构。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imo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好，欢迎进入我们今天的 IT 无限。你好，我是丽晶。那我们今天我们的 IT 老师呢是我们的常驻嘉宾哈，小辅才老师。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呢是 AI 时代嘛。其实 AI 的课题呢我们一直都在讨论着的，但是今天呢比较有趣哦，因为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就问老师，哇哦，今天这个主题呢好像很有意思的，就是艺人公司呢在沙拉越会面对到的一些机会啊，还有一些挑战的。是，老师
1: 好。这个题目主要是在 AI 这个时代就可以用 AI 的工具，然后你艺人，因为艺人公司其实之前就有嘛，只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那有了 AI 的工具可以做的东西可能就会更多这样。
0: 是，
1: 那我先分享一点点生活上的事情一下，然后让大家打开思维这样。那我前两天在FB 看到一个贴文，有一个设计师他去理发店，他就因为他也在玩 AI 的东西这样，然后他就问，就顺口就问了那个老板说这个 AI 对理发店有没有什么影响这样。那可能他会期待一些可能 AI 方面一些很正统的回答吧，可是那老板回答还蛮有趣的，他说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我那个年代来剪头发的人他可能说我拿个刘德华照片过分的照片我剪这样的发型。那后来可能有小红书或者别的一些社交平台的时候他就

0: 诶，我要剪像谁谁谁，就给他看照片这样。然后现在可能他就会拿手机出来说，诶，我 AI 建议我要剪这样的发型是比较适合的，你要帮我剪这个上。大家如果有在这个
1: 有跟风的话，
0: 大家最近很流行说，诶，用你的脸型去设计那个发型啊，我也玩啊。
1: 嗯，结果呢，你适合什么的，老师？
0: 好，下次分享给你看。那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我不知道新闻啦，就人家写了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啦。
1: 嗯，
0: 那我结合一个大家如果不懂事物有啦，不懂古晋或者其他地方有没有，就是有一些阿信，就是一个他们骑着摩托车去人家家里剪头发。有吗？就是老一辈的，他像
1: 你就是说他们是上门服务的那种吗？
0: 对对对，像老一辈的有些人他不像
1: 不方便，
0: 可能他不会去到理发店剪头发，那就会打电话叫他来剪，这样他就骑着摩托车，然后就去到你家，然后帮你剪这样。
1: 嗯，
0: 那大家想想，如果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合在一起，用 AI 去做点什么的话，大家可以想想可以做什么？就。如果现在有一个年轻人啊，不是阿信啦，就是一个年轻人，他可能是很会剪头发，他念了回来，可他没有钱开店，怎么办呢？
1: 嗯，
0: 他可以用AI 去做一些就他可以做一个人的公司嘛，可是他就是他可以先做一个可能预定的一个平台，然后去预约嘛，约好之后你把照片给我，我就帮你设计，因为我们大家看到是我们在这个。我们每天都在看这类东西，它才会跳出来给你看，说，诶，发型可以这样设计嘛？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懂嘛？
1: 嗯，
0: 那有些人是不懂的嘛，所以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我把照片给你之后，你就帮我设计好发型，然后我就选择我要三号，那你就什么时间来我家帮我剪三号，
1: 效率。
0: 对对，所以他不用开店哦，就是给他连发型设计他都不用，他只要会剪就可以了。
1: 哦，
0: 所以如果骑摩托车的阿信，他会剪，他什么发型都会剪，那他也可以做到这件事哦，不一定是年轻人哦。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用 AI 的很多工具是去帮你做到，可能你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然后可以让你原本做的事情可能更有效率，类似这样的。
1: 对，就很像是一条龙的服务到完了这样子。
0: 对对对对，那我们学校昨天教师节，然后其实我在看表演的同时，因为我就顺便就准备了今天的讲稿啦，所以我其实是在同时我就拿了手机，就不一定有电脑嘛，就手机，因为现在 AI 很多平台是可以用手机去操作的，所以我其实就用手机去找了很多的资料这样子。那其实你之前不太可能，就是你像我这次找了，我叫用 AI 去搜寻，海量搜寻可能100多个不同的一些报道这样子。那我以前自己用人工用电脑去搜寻，可能搜寻个30-40个已经很了不起了吧，我的电脑就开满了，然后你要去一个一个去 copy and paste 这样子。那现在有这个工具那就很快。
1: 你要求20个他就给你20个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是在科幻的电影里面才会出现的，现在已经在你的生活里面，可是你没有遇到而已。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今天要讲这个课题的一个原因啦。
1: 所以老师，我觉得你今天主要分享这个课题，主要是想要我们听众们是可以把我们本身可能有的一方面的一技之长，把它发展成更大规模，对不对？
0: 或者你用一个人去做更有效率的事情啊，
1: 让他一人的公司这件事情是可以把它做得更有声有色。
0: 对对对，
1: 好，这时候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详细听一下老师跟我们说的这个主题，一人公司在我们沙拉越呢，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机会和挑战？

0: 是老师，我们刚刚就一直说到这个艺人公司嘛，可不可以跟我们先讲解一下到底这个艺人公司呢是什么意思，老师？
1: 好，因为可能大家觉得艺人公司是艺人公就一个人的公司啊，就死去一样。那我先讲，其实这艺人公司其实应该之前也是会有一些人他可能在做这样的事情啦，就是一个人一脚踢这样全部做到完这样。那很多领域应该都会有啦。那现在这个就时代变了嘛，所以这个 AI 时代的艺人公司但也不是说真的就你一个人啦，就是是你加 AI 去做很多的事情，所以你是一个你是一个类似一个
0: 指挥家，
1: 就是你要去指挥你的 AI 去帮你做什么事情这样，而不是你一个人做完所有事情，所以那个很多流程你必须把它让它就你要设计的流程让它怎么跑怎么跑怎么跑这样，然后不同的 AI 可能做不同的事情，
0: 是，
1: 所以你是你加 AI 的一个公司叫艺人公司，在 AI 的时代这样，那
0: 严格上来说是艺人加机器公司，
1: 也可以这样讲啦。所以在这个 AI 时代，所以你很多东西是要用 AI 去帮你设计出来，帮你剪辑啊，帮你可能写歌啊等等，很多都是要 AI 去做的。但要让它快，就是你要有我们今天讲过的叫 AI agent， 就是一个AI 代理这样子，他要自动化去帮你做这些事。可是很多人想我们这些煞月我们都不会，我们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怎么办呢？怎么做？所以可是在现在这一两年啊，真的这个他的进步是很快的，所以他的技术的门槛已经很低了，所以不是技术人员他其实也可以做到很多事情，所以你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去念个 IT，一定要学电脑的编程才会做到这些事情，不用，就是你会沟通，会讲话，基本上应该就可以用 AI 啦。
0: 还有一些简单的电脑操作，
1: 对，那手机也可以嘛。
0: 是，
1: 所以可能根据目前的一些统计啊，就是现在很多的艺人公司的创业里面，其实超过一半他都不是技术的背景，他不是技术的背景，所以他是一般的普通人，所以那。很多的 AI 模型，就我刚才讲，它其实不需要你很厉，但你的一些思维逻辑，你要够清楚啦。那剩下的就是你要有独特的，像我们刚才我跟丽晶在聊，就是你要有一个这个洞察的能力，你不能你看到了，别人都看到了，那你用多厉害 AI 都没有用，别人也是会用啊，对啊，所以你要看到的是你要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点，然后用 AI 去帮你解决问题这样。所以重点其实不是 AI 多厉害，是你有多厉害，你要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所以人脑比较重要。人脑比较重要。你要用你的脑去发现一些东西。对对对对。你不是只用 AI 就变厉害，每个人都用同样的东西哦。每个人都拿一把枪，那你会用跟不会用是有差别的吗？所以以前就是在反正在这几年去统计的结果啊，就在五六年，就是新创的公司里面，像美国啊，它有大概有3000万的这个叫什么独立的创业者，就他就一个人，就一个人。那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很多，反正就是几千万。所以其实很多这种一个人创业的，他其实他的这个启动资金是很低的，可能大概就是几百块美金这样啦，所以换过来马币可能就是2-3千左右的钱，他就可以，就如果你用 AI 的话啦，其实他这个成本是很低的，像就算你给你订阅，可能你真的去 try 的话，可能一年几百块，那你是也是可以负担的吗？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荷兰有一个年轻人，他很厉害，他就一个人，真是一个人，然后做了两个工具出来，赚了$300,000，是很厉害，但这是特例啦，我觉得他是特例啦，
0: 他真的是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
1: 对对，他就做了一些，或者是他可能比别人先把那东西做出来啦，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你会不会用这个工具去做一些
0: 辅助。
1: 可能帮你要解决一点小问题吧，因为我看他有一个东西叫做 AI 写真生成器， 听起来就是应该就是把照片变成写真集，类似这样吧，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哦。你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哦
0: 嗯，
1: 可是他先做了，然后可能就有人订阅，然后就有人还钱，类似这样哦。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 AI 艺人公司就是你一定要用 AI 去可能让你去找到一些问题去帮你解决，然后可以把这个你做好的工具去把它卖出去，类似这样啦、啊
0: 嗯，
1: 或者直接用 AI 去生成一些作品，或者是帮人家解决一些可能设计的东西，让这些东西去帮你赚钱，类似这样啦、
0: 啊。是，
1: 所以就是 AI 艺人公司的概念这样啦、
0: 啊。对，是老师，其实刚刚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说，很多时候其实如果我们不要就是太去觉得自己不会什么都不会，你勇敢去尝试、嗯，就算说你目前只是跟风，但是你后来你从中发现到你的独特之处、
1: 嗯，
0: 你也可以真的是很快成立艺人公司嘛，对不对？
1: 对，
0: 嗯，是，所以我们再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歌曲回来的话，会跟大家谈一谈，我们沙拉越人的这个底气了。

0: 好，来，我们刚刚有就是给大家就是做个预告，我们这部分呢来聊的就是关于我们沙拉越人的底气了。老师怎么说沙拉越人底气？
1: 好，每次来上节目的时候，每次聊 IT 东西聊一聊，都会觉得这里拉不好，然后就开始骂说：“哎，怎么拉不好？”类似这样。那其实我们沙拉越政府其实他有在做一些事情啊，可是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很多可能在海底，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类似这样的、啊。所以我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些是我知道，有些是我去查资料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有在做这些事啊。
0: 嗯。
1: 那我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这个 LINE 不好这件事它其实有很多的因素。那你看如果用手机或者是你用家里 Unify 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它你连到的它的基地台之后，你的基地台不管是在哪里它还要再出到外面。所以你现在去到不管去哪一个国外的网站，你的心呢这个讯号连到沙拉越的基地台之后，他必须把这个讯号送到外面。
0: 哦，
1: 怎么送出去呢？我们
0: 卫星
1: 卫星要透过这个海底的电缆，就是有线的、有线的，他在海底会拉那个很粗的电缆，然后连到外面去。那我们早期都会经过西马，然后就很慢嘛，因为我要跟别人抢，然后睡很慢。所以其实我们在我看一下是2022年，我记得是2022年，有拉了一些新的电缆。所以除了这个发射台，但我先讲一下发射台，就是我们的虽然可能品质还没有到很好啦，就是这个控管的部分啦，不过我们现在这个当初我们在讲 5G 的时候想说哇还很远。现在
0: 他
1: 已经盖了五六百座那个基地塔啊、就是他会让就 5G 的5G 的缺点就是要很多塔。5G 的优点就是他塔多的时候是很快的。因为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要连的，很短的距离就要连这样。
0: 立刻送到货的意思。
1: 类似这样。所以他塔越多他的速度就越快，这是 5G 的好优点跟缺点啦、5G 很多塔。所以他现在已经有盖了很多塔。那这个覆盖率我就不讲，因为我觉得这很多官方的因为它这个覆盖率的算法不太一样，所以大家仅供参考啦，反正你使用者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
1: 那再来就是我刚才讲的，你讯号到了基地台那个发射站之后它要出去，那怎么出去？早期我们要连去西马，连去别的地方的。那现在我们有在2022年有另外拉一条海底电缆拉到这个巴旦岛，大家知道巴旦岛在哪里吗？
0: 不知道。
1: 就是印尼的一个小岛，在新加坡的旁边。
0: OK。
1: 巴旦岛。我是很早以前有听，因为有一个同学在那边做工。他在那边，所以我们会有一条海底电缆是直接拉去那个地方的，所以它跟新加坡是很近的，所以他们之间会有互联。但主要是印尼也是透过这个岛然后连去很多的地方，类似这样的，就是2022年的时候会有一条主要干岛连在这边，已经在连了。所以我们跟新加坡的这个连线的话是很快的。因为我先讲回来为什么要快，就是因为这个你如果直接 direct 连到外面的话，它这个延误的时间会比较短。所以你做很多东西，你像用 AI 或者用很多平台的时候，它的延误时间会比较短，所以它的感受到的那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0: 嗯。
1: 那后来今年其实马来西亚的预算案里面其实有一笔钱是要来建另外一条，要直接把要再盖去来，他花了很多钱，花了20亿要另外盖一条，就是海底电缆。因为海底电缆其实是很难盖的，你去想象在海底去把那个电缆拉到特定的一个点这样，虽然是要花很多钱花很多时间的，所以这个预算案才出来了，所以没有那么快了，就可能要几年他才会把这个东西盖好。所以刚才想为什么说这个沙拉越的底气，就是如果我们要在沙拉越要做这个用 AI 去做艺人公司要去做生意的话，那可能你不一定赚本地人的不一定是做本地人的生意嘛，你可能要做到西马，做到国外嘛。那你如果拉不好，那可能别人就不想要。对对对，就慢掉，就是慢掉了，就是人家就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 基本的建设是很重要的。
0: 嗯，
1: 那再来就是我们这边啊，很多人啊，之前其实也是有一批马来西亚有一批人他在做这件事，就是他在马来西亚去赚国外的钱，说赚欧元赚美金，然后用 AI 的一些技术然后去接国外的一些案子，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可能是公司的一些可能网站啊，或者是一些宣传一些平面的东西，类似这样，他们就去接外面的案子，然后在马来西亚赚国外的钱，类似这样啊，类似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行的，就他们已经在有一批人在做这件事啊。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做的方向啊，就是你看你的选择是要可能做当地人的生意，像我刚才讲的，你可能剪头发也是可以做吗？
0: 嗯，
1: 那你要做国外的，可能就是要就不能是实体的东西啦，就是你必须是这种可能网站或者是一些可以电子化的一些东西啊。
0: 嗯，
1: 那再来就是上海市政府它其实之前有推一个叫数字，就是它有一个通行证啊，就是让国外的一些厉害的人，他可以进来这边合法居留一年到两年，类似这样啦。所以他就可能会有一些你可以可能假设啦，有一天你要找一些人合作，他可能可以进来不算长期居留，就可能留一两年，类似跟你合作，类似这样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上海市政府他是有看到这一点，就是你自己上海市人，但这个在技术上不会是最厉害的。那如果需要更厉害的人怎么办呢？那请这个屯民进来，这请不进来，那个我就是上海市政府这移民的反正很多问题啦。所以他如果有这个政策，当然对这整个东西是好的。
0: 嗯，
1: 但有底气，那你人要争气啊，没有争气，有底气是没有用啊。
0: 对，
1: 所以怎么争气呢？我觉得就是要从教育开始，从学生开始，要就开始教，类似这样。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课题啦。这我们谈是没有用的。
0: 所以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像这个数字游民通行证，它就是等于说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属于比较小嘛，所以我们需要请外援的时候，他们已经给了我们这个通行证可以请外援。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上加利用这个可以请外援的这个机会来让我们自己的这个力量变得更强大。好，这就是我这个部分所做的就总结了。
1: 好。

0: 是老师刚刚有跟我们讲到说，哦，既然有了这个底气嘛，我们就要有争气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去争气呢，老师？
1: 好，争气就是要从我们自己这个煞熬月去发掘一些很厉害的东西出来咯。
0: 嗯哼，比如
1: 比如哎，我这个我去收集了资料之后，我叫 AI 去帮我整理出煞熬月的一个可以争气可以跟别人不一样的点啊。当这只是一个建议啦，就是你要做什么，其实这个这三个只是一个建议啦。我觉得他还蛮厉害，整理出这个东西，就是你可能之前不会想说，诶，煞熬月这东西可以有人会买的吗？有的做的吗？那但所以一开始跟他讲一下，就是你去做一人 AI 公司，不是叫你去做一个 ChatGPT 出来，不是哦，你没有那么厉害，我们也不能啦。那实际上煞熬月政府他其实有做一些 AI 的模型啦，他把因为他需要把像国外的模型，他可能不会讲一般话，他不会讲我们这边的
0: 巴沙查拉瓦，
1: 对，马拉诺，他很多就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才有资料的嘛，
0: 对，
1: 国外他要训练这个资料
0: 还没有，
1: 他也拿不到哦，所以煞熬月政府他其实有在做这件事啦，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他把这一类的这方面的资源应该说资料去把它，因为你看应该跟华人方言一样，就是你过了几代之后，你可能就不会讲了。那现在一般人，很多人他可能去了华校，那他慢慢的可能就是他们的当地的
0: 语言
1: 可能也会消失啊。所以煞熬月政府在做一个 AI 的一个模型，在想要把这些东西把它训练起来啦。那之后可能就是你要一般化，它可以翻译，要什么翻什么它都可以啦，类似这样啦。所以但除了文化的保留，但也是一个在这个科技部分它需要把它记录下来，类似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土著的一些文化，像一般人他可能有一些刺青啊，或者是像马拉诺他可能有一些编制的一些艺术的一些图案等等。那这些东西你可以去设计成一些可能类似纪念品，或者是一个
0: 独特的
1: 一些文化的一些东西，然后去可能透过一些平台去卖。那你想说有人买吗？这是要讲到一个理论叫长尾理论，就是大家叫长尾，就是你不要觉得，我讲一个例子好了。我之前想要买那个灯泡，我们那个灯泡，它有一种有一个头是圆形的，有一种头是比较大的，有一种头是比较小的。
0: OK，
1: 那早期我家有一些灯泡，它是比较小的头，那这里市面上是买不到小头的灯泡。
0: OK，
1: 那我想要买个转换器，把那小头转大头，我找了所有的无菌店找不到，
0: 都没有，
1: 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我 online 随便按它就寄来了。而且真的哦，就是你这里没有吗？因为市场太小了吗？可是放到整个马来西亚，有这个需求的人是有的，这个量还是足够支撑他把这东西生产出来的吗？
0: 是。
1: 所以这长尾理论就是，你不要觉得
0: 没有，
1: 这个我们一般人的这文化的东西，有人会买吗？你不会买吗？可是有人会买啊，
0: 就有人会欣赏它的美。
1: 对，这个比例可能很少，可是你放眼到你不需要卖多吗？就你放到全世界，它其实这个量是有的，只是它比例很小哎嘛。所以这叫长尾理论，就是你不要觉得怎么可能会有人买，就是有。就是
0: 每个人审美观不一样。
1: 对，就欣赏这个的人，这一类文化的人还是有的，只是你不欣赏而已吗？
0: 老师，我听了很有兴趣，你可以教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吗？
1: 好，那再来就是这个旅游的部分，就是大家去想，很多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很多外国人喜欢来煞熬月旅游，
0: 他们喜欢去长屋。
1: 对，那怎么去？跟谁接洽？怎么去？
0: 跟阿金接洽，导游。
1: 他很多，如果当然有管道，他可能会接洽私人，不然他可能就是透过一些 online 的平台，
0: 旅游公司，
1: 然后来，对对对，然后来自己去这样子。
0: 嗯，
1: 可是他们来其实
0: 也没有办法沟通，
1: 对，没有办法沟通，很难。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有一些人脉，或者是你认识，可能财务里面的人，那你可能可以设计一个平台，然后自己去接洽国外的，
0: 对，
1: 所以你只要把东西放出来，他们有需求的人，他会找到你的。
0: 哦，
1: 那这个翻译的问题就该前面讲的嘛，就你他也是可以训练的出来的，
0: 嗯，
1: 就是有一些沟通的东西，我觉得是可以用 AI 去帮忙处理掉的，但沟通只要没有问题就 OK 了吗？
0: 哇，
1: 因为。
0: 我听到轻轻轻轻的声音，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当我不认识啊，我不能做这件事，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可能我们这边当地的原住民的一些文化是有了解的，然后可能有认识很多这一他们的有很多朋友啊，
0: 嗯，
1: 我是不认识，有时候我想说打雅街去拜个年，我都不知道去哪拜。
0: 老师，你找我吗？
1: 对，所以这是第二点呢，就是旅游的部分，我觉得是可以做的，是可以做的，因为真的很多国外的，你看很多国外的人来玩，
0: 他们除了想晒太阳之外，他们其实很喜欢文化的东西。
1: 对对对对，那你不做的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0: 嗯。真的，
1: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农业的部分，因为萨尔月还是很多的农作物，
0: 嗯，
1: 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有很多是可以种植的东西，很多数据化用 AI 去控制的。那这里很多其实很多国外的一些叫什么，就是国外一些农场或者是他们类似这样的，就是他们种植的东西，他们是有用 AI 去记录，他们可能就是记录之后要分析，然后可能是你在研发一些别的产品的时候，是可以更好的去知道，可能什么时候收成是比较好的，类似这样，让你可能什么季节，就你要你用 AI 去分析你的农作物的一些生长的一些情况。那我觉得这个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可能种黄梨。种胡椒，那以前老一辈就是靠经验嘛，那你如果家里是在做这些的，那你可以去尝试用 AI 去做
0: 一
1: 些分析的，但没有讲的这么容易啦，
0: 是
1: 很多功效做的，
0: 但是至少它点子上可以给到你很多欸。
1: 对对对，所以你可以去尝试啦，我觉得是一个点啦，那这三个就我刚才讲的，它都是 AI 分析觉得在沙老月比较
0: 有商机，
1: 可以用沙老月的一些特色去做的一些东西啊。但其实很多你生活上，像我刚才讲的剪头发是可以做的哦。
0: 对。
1: 那再举个例子哦，你去餐厅，餐厅会播歌吗？播什么歌？播谁的歌？要还钱的吗？这个版。这个版权的问题，马来西亚其实开始在抓。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他有些会抓，就是你播的歌曲需要版权，这个立即应该很清楚啊。你播歌，你不能随便乱播，你像播谁的歌就播谁的歌，被抓。所以你如果有留意的话，似乎啦，像有些餐厅他播的歌是 AI 的。
0: 哦。
1: 你如果稍微注意听，因为我很常
0: 到外面去。
1: 很常不是我很常听这个 AI 生成的歌，所以你一听就知道这个歌不是真的，
0: 就是 AI 的，
1: 对对，就是 AI 的。像对，
0: 有餐厅到，
1: 对对，所以应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可以做的东西啊，只是应该现在有人在做了。
0: 是，而且就是可以把它就是放到我们生活里面，我觉得可以把它做大做强也很好嘛，对不对？好，再来休息一下。

0: 是老师，我真的刚刚在你分享的时候，我真的想说，我好想创建这个艺人公司哦。所以，对于今天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要提醒我们的吗？
1: 好，先泼下冷水。这个有一个理论叫做幸存者偏差，就是你看到的都是别人成功的结果，那不成功的是没有看到的。所以不要太觉得哎，好像很容易这样，但还是要就失败的你是看不到的，我不会讲出来的。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冲动，诶，肖老师说可以做就辞职了然后来找我，不行，就是你还是要先试啦，
0: 规划啦，
1: 因为现在 AI 工具很多是免费的，你可以先试你要做的事情，然后你去试了之后，你可以先设计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可行的一个产品，先放上去让大家去看一下，反正你没有成本嘛，你先放上去让看大家反应，如果大家觉得、你做的这个东西好很好，大家反应很好，然后才开始去花比较多时间去把它可能做的比较完整一点，然后做更多，类似这样，一开始先去 testing 一下，用免费的 AI 工具先去 testing 一下，不要冲动，不要冲动，讲是很容易啦，你真的要做它，当然都是你要去处理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是跟学员讲，你不要用了 AI 就没有用脑，用 AI 是要用脑的，不用脑是你就跟着 AI 给你的答案是没有用的，那没有用，真的没有用，你一定要用脑，一定要用脑，不管是用 AI 之前你要用脑去想，他给了你答案之后你还是要用脑去分析他讲的东西，不是你用了 AI 就是全部180%了，不是哦，一定不是，
0: 他不是满分答案，
1: 对，他不会是满分，
0: 他只给你一个参考、一个辅助罢了，
1: 对，一定要用脑，
0: 是
1: 很重要，
0: 所以这就是你对我们最后提醒、大家如果真的是想要这个艺人公司呢，它是可以真的是崛起的话呢，其实像老师说的 AI 呢，它永远对我而言啦，它永远都只是加分项
1: 工具，
0: 对，就是一个工具而已，我们人脑呢绝对比得过他的，因为他是需要听我们指令才能够去生成一样东西嘛，所以如果你没有去指令的话，那怎么生成呢？也没有东西嘛，所以呢，想都是问题，
1: 做才是
0: 答案、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肖福才老师呢，在我们今天这个 IT 无限当中给大家提到了这个 AI 时代沙拉越人的这个艺人公司，他所会面对到的一些机会啊，还有一些挑战，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在听过节目之后呢，要听老师说哈，不要冲动，不要先辞掉你的这个工作哈，就是有规划之后呢，你觉得时机成熟了，哇，就让这个艺人公司崛起吧。好，今天非常谢谢肖福才老师，
1: 好，谢谢大家。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宣布3100万 Ringgit 发展巴尔岛，强调 AI 政策需惠及全民。马来西亚欲打造东协 K9 搜救犬枢纽。伊朗官员说最高领袖非常健康。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苏瑞安诺伊布拉欣今天宣布将拨款超过3100万 Ringgit 用于推动沙巴邦尔岛的发展。邦尔岛位于沙巴古达，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岛屿。首相说这笔拨款将通过联邦政府和隶属首相署的执行协调单位发放，用于道路、桥梁、医疗、教育、保安和码头设施的建设。达德苏瑞安诺也说，数码转型及人工智能政策必须推广到全国各地，以确保全民都能公平受惠。他说，两年半前当政府推动这项国家政策时，他最担心的就是这项政策只停留在吉隆坡大型大学和重要研究机构，造成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昌明政府将继续确保数码发展不会扩大城乡鸿沟，反而应该成为提升人民知识、技能及新机会的催化剂。另外达德苏瑞安诺又说，提升邦尔国中的表现使这所位于偏远岛屿的学校成为乡区教育卓越的典范，并成为人力资本发展的中心。他说，邦尔岛的孩子们虽然生活在极其偏远的地区，但只要重视教育，他们也能取得成功。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 Bus.my 优惠卡受惠群体现在已经扩大至全国中六学生及政府旗下培训机构的学员。早前 Bus.my 也就是享有免费乘巴士优惠的群体，只涵盖7岁至17岁的学生、60岁及以上的乐龄人士以及已经登记的残疾人士。另外在提到民都鲁港移交的问题时，陆兆福说，在解决了法律和定价问题后，民都鲁港移交给沙拉越政府的程序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马来西亚有意通过消拯局旗下的 K9 搜救犬队行动中心，将我国打造为东协的 K9 搜救犬繁殖枢纽。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米表示，这一目标是可实现的，因为消拯局拥有技术娴熟、具备训练搜救犬专业能力的官员，可为我国培养出本土冠军，还能使马来西亚成为警犬出口国，从而降低早前从英国伯明翰进口 K9 搜救犬的成本。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道苏里莫马萨布说，我国正通过布云造雨行动为北部米仓带来降雨。部长说，我国稻米大部分产自半岛北部地区，吉打州是最多的生产州属，也是我国粮食安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区域。今年因持续干旱、降雨量偏低和水坝水位下降等因素，使得稻米种植受到影响。社团注册局发声明强调，所有关于社团管理和行政的决定都依据1966年社团法令和程序作出，不含任何利益关系。社团注册局驳斥了社交媒体上指沙拉越社团注册局及其官员涉及侮辱人协会的管理和行政工作的指控，并表示已经针对这件事向警方报案。中国的五一假期带动了跨境旅游热潮。根据微信最新发布的五一消费数据报告，今年五一期间，中国游客在马来西亚使用微信支付的交易笔数比去年大概增加了140%。数据显示，中国游客在海外使用微信支付最多的地区包括香港、澳门、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其中韩国和马来西亚的增幅最明显，分别增长了150%和140%。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1: 国际消息，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和手工业部长阿米里八号表示，战争已经破坏了149处伊朗历史古迹，并表示伊朗当局不久后就会展开修复古迹的工作。伊朗拥有超过29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其历史古迹横跨波斯帝国与伊斯兰文明时期。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另外，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另一边，相综合《纽约时报》和法新社报道，一架美军战斗机星期五在阿曼湾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开火，阻止他们继续开往伊朗。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战斗机袭击两艘试图进入伊朗港口的邮轮，使邮轮失去航行能力。对此，伊朗再次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阻碍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美方的斡旋下，俄罗斯已同

泽连斯基对美国总统及其团队所展开的外交斡旋表示感谢，并期望美国能够确保俄方履行此次达成的相关协议。泽连斯基称，双方应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实施静默状态。一家美国智库报告指出，越南过去一年扩大了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南沙群岛的填海造地规模，新增面积534英亩，使越南的填海造地总面积达到大约2771英亩。报告指出，越南已经在完成填海造地的岛礁上建设专用基础设施。卫星图像显示，在越南最大的前哨，也就是百礁上一块新陆地已经在去年春季建成。报告提到，百礁已经安装导航系统，且与中国南沙群岛简易机场的导航系统惊人的相似，可为半径100海里的飞机提供导航支持。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万8400亿，较上财年末增加20万1300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日本国债总额为1207万2200亿日元，其中主要依靠税收偿还本息的普通国债增加245600亿日元，达到1104万3000亿日元，是日本国债增长的主要来源。根据报道，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持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应对物价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国债，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将在10号至14号访问美国，这也是他在去年7月上任以来第一次访问美国。国防部相关人士透露，此次访问的重点讨论内容包括战时作战指挥权、核动力潜艇等议题。根据报道，此次访美正值韩美之间在多个敏感议题上存在分歧之际，包括移交作战指挥权、核潜艇建造合作、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以及美国限制对朝鲜卫星情报共享等，因此格外受到关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宣布3100万ringgit 发展巴尔岛，强调 AI 政策需惠及全民。马来西亚欲打造东协 K9 搜救犬枢纽。伊朗官员说，最高领袖非常健康。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分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清月，我扮 Gangnam Style。
1: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周末放轻松，这里是 Red FM。我们今天来听听歌曲吧，希望歌曲可以让你在忙碌了一周的工作过后，转变一下那个加速的心情，把工作的心情调整成轻松自在的放松的模式。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陪你一起来度过一个舒服又悠闲的周末下午，顺便听听几首好听的歌曲。

妈妈妈。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周末放轻松。周末的下午，当然要来听一点轻松愉快的歌曲，好好的在一周的忙碌工作过后，放松自己的心情。那么，你有听过朱主爱这位歌手吗？你可能会想到他之前很红的那首歌叫《马来西亚的杂货》，很多人也习惯叫他四叶草。但这周要推荐的本周新歌推荐，刚好呢也是朱主爱的歌曲。这首歌呢是他跟王仙一一起合作的一首歌，叫《男女朋友》。这首歌曲它原本的名字呢叫《女生朋友》，但是呢因为后来两个人在综艺节目遇见，叫《有你的恋歌》这档的综艺节目相遇过后，他们才一起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并且呢把这个歌曲的名字最后定名为《男女朋友》。歌词里讲的就是男女双方在确认关系之前那种小心翼翼又充满试探的心情。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以为彼此隔着一堵墙，但其实可能缺乏的只是一点点的勇气。这首歌呢听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恋爱氛围，而且也很适合周末边放空边听。那么现在就送给你本周的新歌推荐。

法律援助部是一个政府单位，它是根据1971年法律援助法令而设，旨在为那些因收入低微而没有能力聘请私人律师或法律专业人士的群众提供比较廉宜的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局所提供的援助服务涵盖了法律咨询、法律辩护、调解纠纷以及保障刑事案件中儿童受害者的法律权益。这当中涉及了民事、刑事以及回教法的特定案件，服务对象是马来西亚公民。有意了解详情或申请援助的民众可以通过官网 www.jbg.government.my 或者是联络我们的电话082258699。我们的办公室是在 Tingkat 6 Bangunan Sultan Iskandar

0: 哇，双十二要来了，我要准备把购物车清空了。
1: 没错没错，我也等这一天等好久了，优惠多多，超开心的。
0: 不过你知道吗？买得开心，更要买得安心。
1: 嗯，为什么呢？
0: 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有消费者权益的。
1: 哦，就是说买到坏的东西是能退换的，对吧？
0: 对呀，看来你有了解哦，但那个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还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商品，有权利在正规合法的商店购物，尤其是买电器、药品这些，认证很重要。
1: 哇，我还真的没想那么多啊。
0: 吃的方面也要注意哦，如果是生锈或凹陷的罐头，坚决不碰。遇到任何的问题，我没有权利投诉，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嗯，听起来我们不只是花钱，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0: 对呀，了解权益才能够安心的买，放心的用。
1: 好，那我现在当前呢，先要确认一下店家靠不靠谱。
0: 嘿嘿，这样才是聪明的消费者。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周末放轻松，我是舒慧。接着呢，我还想跟你推荐一首我最近很喜欢的歌，叫做《常与非常的我》。我觉得这首歌它不只是好听，而且它的歌名也是非常的有哲理的。常，寻常的那个常，常见的常，常字它代表的是内心始终坚定不变的、坚定不移的信念，而非常它讲的则是违反常规，是人生里面的那些变化、情绪还有现实里的拉扯。歌词用一种非常有张力的诠释方式，描写人在虚幻跟现实之间反复挣扎的状态。从歌词里的那一句你的话字字都命中的这种刺痛感，到全世界只剩下了我的孤单，并没有刻意的去粉饰，也没有去逃避脆弱，反而呢把很多人藏在心里的情绪都很真实的唱了出来。但是我很喜欢这首歌的点呢，在于这首歌它虽然有低潮有孤独的部分，但是它更像是在激励我们，即使被现实冲击，被情绪拉扯，还是要努力坚守，守住那个没有崩塌的自己。所以呢，如果你最近有一点累，或者是正在经历一些情绪上的起伏，想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希望呢你在听过这首歌过后，也能够重新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小兵钟景化。
1: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2: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1: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2: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放轻松。大家好，我们是
5: 动力火车。
6: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张景凤报告新闻。新闻提要：上个月政府加强医疗生态系统，以协助肾病患者。上个月是基于团结的包容性发展成功典范。梅里机场航站楼升级与扩建工程已在第13大马计划下被批准。新闻内容：上个月副总理纳杜阿马省贵贤医生指出，上个月政府致力于加强完整、易于获取且高品质的医疗生态系统，以协助末期肾衰竭患者，尤其是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患者。有鉴于此，上个月政府今年透过肾病患者援助计划拨款400万 ringgit， 来确保患者能够及时获得治疗，并协助分担他们的透析治疗费用。上个月每年记录的肾脏新病例数量介于700至800宗左右，目前全上个月有超过4800名肾病患者正接受透析治疗，而慢性肾病也成为国家公共卫生的挑战之一，其患病率从2011年的 9.07% 上升至2018年的 15.48%。与此同时，上个月副总理纳杜阿马省贵贤医生还说，上个月政府通过提供肾脏病医疗设施以及设备，持续加强对联邦政府医院的支持。他指出，上个月政府已通过肾脏病患者特别援助计划提供了超过30台血液透析机，总值120万 ringgit。 此外，需长途跋涉前往血液透析中心的乡区肾病患者，政府为他们每一次的治疗提供50 ringgit 的交通津贴。此外，政府今年也计划向梅里、民都鲁、木郊及四里街的医院分配更多的血液透析机。他是今早为哥打萨马拉汉的沙大 UNIMAS 肾脏健康公益义跑活动兼2026年沙吉世界肾脏日庆典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不可出席，他的讲稿由沙拉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纳都成明志代读。上个月被公认为以团结、族群共荣及人民和谐为基础的包容性发展成功典范。国家团结部长达多埃隆阿国达杠指出，2025年国家团结指数结果显示，沙捞越以 0.791 的得分位居全国最高，证明沙捞越的团结基础依然稳固且具韧性。这一成果源自社会生活文化中所强调的共荣与相互尊重的价值，而这项成就应成为强化国家层面团结的参考。它是为2026年第一届加拿大文化节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2026年第一届加拿大文化节的举办是维护和强化当地族群的传统与遗产的重要举措。国家团结部长达多埃隆阿戈达杠表示，上述的首届文化节也有助于通过销售本地产品和促进社会团结，推动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他希望该文化节能够列入沙捞越旅游局的官方活动日历，成为加拿大的标志性活动，与每年十月份举办的加拿大节并立。加拿大文化节自昨日开始至5月31日，活动内容丰富，包括达雅嘉年华市集、达雅节大游行、一般传统音乐 Badabo 和英雄舞阿扎比赛，以及达雅丰收节选美比赛。您正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加伯国会议员达多西·安德森的南塔林蒂暗示他的政治生涯路线可能会从国会转向沙捞越议会。他在国境对媒体表示，任何相关的考量仍需经过沙政党领导层的 讨论与决定，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沙捞越选举前夕。同时作为土保党秘书长，他强调最终的决定仍取决于政党领导层。谈及自己在国会的地位时，他也表达了不在下一届的全国大选中捍卫加伯国会议席的意愿，以便让党内的新一代有机会接棒。交通部长陆兆福透露，经济部已于今年4月27日正式批准耗资达4亿4500万 Ringgit 的梅里机场航站楼升级及扩建工程，并将纳入第13大马计划。有关拨款的批准是根据价值评估实验室优化会议审查结果所做出的决定。工程内容包括扩建航站楼、升级飞机停泊区域以及扩大数字系统与自动化服务，如自动值机流程的应用。他是今日出席 Stop My Cooking 新路线推展礼时如此表示，梅里机场的沙捞越第二繁忙的机场也是婆航 Air Borneo 的重要枢纽。这项升级工程把梅里机场的年乘客容量从现有的200万人次提升至400万人次。交通部长陆兆福还透露，明都鲁港口移交沙捞越政府的程序预计将在今年内完成，双方已解决法律以及价格问题，并针对最终移交成本达成共识。相关的文件工作包括最终协议的准备，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与此同时，联邦政府机构与沙捞越政府机构也正审核协议内容，待定稿后仍或需获得内阁批准方能正式移交。他是近日出席撒马拉罕 Bus Stop 买新路线推介礼之后对媒体如此表示。旅游艺术及文化部秘书长大多沙哈鲁林阿布苏哈表示，该部将持续监督沙捞越星级酒店的表现，以确保我国酒店业的服务品质保持在最佳水平。截至目前，沙捞越

0: 是四星级。此外，沙捞越共有24家四星级酒店，35家三星级酒店，其余则于二星以及一星级类别。他也敦促酒店业者需严格遵守指目前的指南，以维持服务水准。那都是哈鲁丁是今天在古晋出席旅游艺术及文化部与沙捞越酒店业者的感恩宴时如此表示。宴会上，沙捞越文化村获颁马来西亚旅游品质保证 MyTQA 的金级认证。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捞越政府加强医疗生态系统以协助肾病患者。沙捞越是基于团结的包容性发展成功典范。梅里机场航站楼升级与扩建工程已在第13大马计划下被批准。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
1: 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1年的今天，沙拉越政府对于天然气以及石油化工等高风险的工业设施实行了更为严格的措施。政府也重视在大规模项目落地前，安全保障必须作为首要的考量。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泰伊马木指出，高风险作业需要严密的监管与监测，以防患于未然。在活动上，他也特别提到了此前曾经造成40多人丧生的雪兰莪烟花厂大火惨剧。他用这场事故以此警示沙拉越境内不注重安全的小型工厂也可能面临类似风险。他也提到，拥有大量易燃工业设施的民都鲁和梅里地区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以确保居民安全及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另一项活动中，阿都泰伊马木接见了尤其夫人马来西亚伊斯兰福利协会沙拉越分会妇女组主席潘斯里哈加莱拉，代表捐赠的7000令吉善款用于援助孟加拉国台风的受灾民众。这两项动态共同体现了当时沙拉越政府对工业安全与人道主义救援的双重关切。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时间是傍晚6:18，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你在收听的是 RFM 多样化的选择。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李心一在心里留了个位置，也是 R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本周排行榜当中的冠军歌曲，而且呢上周排名是第10啊，然后呢一下子就来到了冠军宝座，哇，上榜次数呢已经第5次了。如果说你希望这首歌继续留在榜上，而且继续留在冠军的位置呢，就请你呼朋唤友一起来支持这一首歌，可以到我们 Red Fan 红人音乐流行榜的这个脸书专页的帖子底下去为歌曲的 MV 链接点赞支持。好，我们接下来有这一首歌曲来自在起风的季节。

0: 不同的主题，
1: 一样的目的，
0: 净化身心，
1: 弘扬佛法。
0: 每逢星期六
1: 傍晚6:45，
0: 邀请您收听
1: 净觉之音。
2: 那么大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礼敬他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祥尊者。今天让我们谈谈这个课题，快速的适应能力。那现在很多时候时事变得很快，有些时候身边的事因缘都变得很快，大家都会觉得啊，在一个变化很快的处境，不管是工作场所啊、学业啊的时候，或者是在哪里都好，东西变得太快的时候，有些人他就会觉得很困难，我适应不来啊。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就可以快速适应呢？但跟他的心的灵巧是有关系。那我们佛陀的教法有什么能够帮到我们更能够对环境的变化升起快速的适应呢？好，这里呢，首先我们要讲，当我们不太能够适应，通常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很难转变，很难配合？你看呢，如果是一个铁，你要改变它的形状，它就比较难。水呀就比较容易，那虚空更快。虚空就像你锤它，你变，不管你东西来得多快，它就是即时的，好像即时的反应，因为它空嘛。同样的，我们如果有一个我，内心有一个我执，抓着那个我，我向来是这样，我向来是那样，我习惯了这样，我习惯了那样，那么呢，你就发现你很难适应。那如果你把自己的我甚至放掉，只是如实的看待事情，你会发现到你少了那个，比如说尊严啊，考量到这个我的面子啊等等，你发现到你想东西就不用这么复杂，就少了很多使自己僵硬的那个元素。好，所以第一个条件呢，帮到我们快速适应的是无我。第二呢，是那种活在当下。什么是活在当下呢？有些人说，师父，我现在很痛苦，很难过，我尽情的伤心，尽情的哭，那是不是活在当下？这个呢，我们要理解啊，不是说我们现在乱胡闹，或者是即时尽情的享乐，那就活在当下。不是的，在佛教里面，活在当下，佛都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在中部里面有几部经，巴利嘎拉达苏达佛都讲，贤善业经，业绩的经，佛都说不要追逐过去，过去已经过去，不要期盼未来，未来还未到来，那当下的每一个当下要了了分明的去看清它，用那个洞察它，这个才是活在当下。然后在经里呢，佛陀又进一步的讲，不要去执取过去、未来、现在的色受想行识，还有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也就是说，不要执取任何一个经验，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还是现在。所以我们讲的活在当下是不执取。为什么呢？当我们不执取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它束缚，我们是自在的，我们跟这个经验是很自在的体验那个经验，而不是被那个经验束缚。当我们被经验束缚的时候，我们就僵硬了，遇到失去的东西，我们可能就做出恶劣的反应啊，或者是苦恼啊、伤心啊、难过啊、焦虑啊。但是如果我们不被它束缚，我们其实下一个作用就在于解放了当下。因为你不执着色受想行识，你不执着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也就是不执着一切生命的经验，那我们就不给这些经验束缚。当我们不给这个经验束缚的时候，我们就是给当下一个新生机。什么新生机？当下我们可以完全不受阻碍的当下的法 当下的心，当下的因，心的因做得最好。那这是真正相关的事。我们如果去束缚，去注意那些我们不能改变的事，不能改变的就是不相关。能改变，能带来更好的局面，那种就相关。所以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相关的事，当下因，当下心，当下法，然后呢，我们去做的最好，我们再给我们的生命注入好的因缘，那好的因缘它就是新生机，就是转变生命，甚至你可以说转变命运的一个机会的一个变机。所以呢，这叫做活在当下啊。所以活在当下是不给任何一种经验束缚我们的心，同时又有完全自在的自由度，去把现在的法、现在的心、现在的因活得最好。所以当我们能够这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对事物就能够有快速的适应能力和做出选择性的反应。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善用这个法的力量，因为我们人的潜质实在是很大的，是我们自己的弱点让我们不能够发挥出生命庞大的潜质。那佛法，佛陀的这个无我的教法，活在当下的教法，让我们专注在我们能够改变的事，所以释放出新的力量，去把每一个当下过得最好，把我们的潜质发挥得最好，这样能够让我们远离苦，也能够朝往快乐的目标，而当下在朝往快乐的目标的当儿，也能够快乐的前进。
1: 这里是 RFM 多样化的选择，你最忠实的朋友。
3: メルはハスキー、イシデロムハウエロム、イシデノアサトム、マティウオナパラ。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好，我们听过的歌曲呢是潘玮柏以及杨丞琳所合唱的歌曲打呼，感觉他们唱完歌马上就睡着了。那为什么我会播这首歌呢？其实我们今天晚上啊，也就是我们今天周末派的 RFM 心理测验题啊，其实是跟这个我们的这个睡觉或者说房间有关系。好，我们这时候来看一下，就是一些睡前的习惯和潜意识的状态。在一天的忙碌结束之后，你终于躺在了床上，房间只有暖黄色的小灯。那么在闭上眼睛之前，你通常最有可能会做哪件事呢？A 仔细检查，就是强迫症的确认手机闹钟门窗锁好，或者整理一下枕边的杂物。 B 是复盘冥想，在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过一遍今天发生的事，或者计划明天要做的事。 C 是寻求治愈，听一段白噪音轻音乐，或者翻几页那种不需要动脑子的轻松读物。 D 就是仪式感拉满，认真进行护肤香薰，或者喝一小杯温水，把身体调整到最舒适的模式。一就是随心所欲，没什么固定的习惯，就是看心情决定，累了就直接秒睡。那哪一个选项是你平时都是这么做的呢？希望你可以到待会儿了，待会儿我会把这个帖子放在我们的 RFM91.9 的这个中文台的脸书上啊，欢迎你和我们一起交流。
1: 星期天晚上6点开始，陪你随性哈拉聊音乐看电影。耶，我是卢广仲。

好，刚刚听过的歌曲是 Hannah 白喜恩的歌曲《火花》。那这时候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一个资讯啊，就是在准备今天的这个节目资料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一个新闻，就是居家烹饪是有助于降低失智症啊，也就是老年痴呆的风险。其实呢，很多人说老人家最好不要烹饪了，担心比较危险。其实呢，现在的科技呢已经有很多就是厨房用具都不需要用明火了，就是不需要开火啊。现在电子产品也很多，而且也很安全，包括我自己在用的都是电子产品啊，就是基本是不开火了。那根据发表在这个流行病学以及社区健康杂志的这个一项研究显示啊，每周至少下厨做饭一次，可以将老年人患失智症，也就是 dementia 的这一个风险降低30%哦。所以呢，多多在家里自己做饭其实有很大的好处的。那日本研究人员就指出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越来越依赖餐馆还有外卖等冷冻食品，而不是在家里自己煮饭。那但他们也补充说，对于老年人而言呢，准备餐食不仅是体力活动的一个重要来源，更是一种认知和刺激。因此呢，他们希望了解居家烹饪的频率是否与这个失智症的发病率有关，以及这是否取决于个人的烹饪技能水平。所以呢，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我们继续了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与你分享这个烹饪如何帮助家里的老人能够降低这个患老人痴呆症的风险。

你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影视剧啊《燕山派与百花门》的插曲，为的是冯明朝的歌曲。好，刚刚我们就有聊过说如何降低这个失智症的风险啊。研究说，如果你自认为啊厨艺不是很好，但坚持每周亲自下厨至少一次，失智症或者说老人痴呆的风险直接降低70%。那别以为煮饭只是填饱肚子啊，其实呢，从你想菜单、洗菜、切菜到控制火候啊，这里说的是用明火啊。那其实呢，即使是用电子产品，你同样是要控制火候啊，就是可以调，甚至是调烹煮的时间。那在这些动作的时候呢，你的大脑都在疯狂的运动，预防生锈的。那长期依赖外卖或者是冷冻食品啊，或者是快速的这些即时的这一些食物呢，大脑缺乏了刺激，身体就会吃进太多不健康的食材，包括油和调料了。那所以呢，生活跟营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不要嫌麻烦，哪怕是剥个蒜头、切个葱、削个马铃薯皮，这些琐碎的小动作对长辈的大脑都是非常好的锻炼。所以呢，除此之外啊，也可以给家里的年长的这个大朋友们啊，多补充这个深海鱼油，特别是 Omega 3， 选 EPA 和 DHA 含量较高的，让脑袋上润滑油，预防这个记忆力衰退的功能。再来就是选这个维他命 B 群或者 B complex 啊，尤其是 B12， 对保护神经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就是这个 Ginkgo 是很好的这个大补品啊，银杏帮助大脑这个血液循环不容易忘掉忘东忘西或者是健忘等等。所以呢，其实能够的话，不要因为方便就给这个一个人独居的老人准备这个外卖，而是尽量让他们做一些简单的料理所以呢，让他们可以多多的锻炼，而且呢，也可以让他们自己去选食材，到菜市场也好，到超市也好，让他们去选食材，然后让他们去构思想要做什么东西吃，这些都可以帮助他们防失智症的。所以呢如果说家里的老人开始觉得身体差了，就找借口说我不做饭了，做饭太累了什么，你就跟多劝他说我不让你天天做，或者我不让你三餐都做，那一周做一次就好了，就可以降低这个失智症的风险啦。希望你家里的老人会更喜欢做饭哦。

最好时候听过这首歌，我们再来分享一次啊，就是我们今天5月9号星期六 Red FM 周末派心理测验，那么睡前习惯与潜意识的状态啊，就是我今天所要主张的这个话题了。一天的忙碌结束之后，你终于躺在了床上，房间只有暖黄色的小灯亮着。在闭上眼睛之前，你通常最有可能会做哪件事？ A. 仔细检查，强迫症是的，确认手机闹钟还有门窗锁好，或者整理一下枕边的杂物。B 是复盘冥想，在脑海里像播放电影一样过一遍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或者计划明天要做的事。C 是寻求治愈，听一段白噪音或者轻音乐，或者翻几页那种不需要动脑子的轻松读物啊。D 就是仪式感拉满，认真进行护肤、香薰，或者喝一小杯的温水，把身体调整到最舒适的模式。最后一个选项就是一，随心所欲，就是什么样都可以啊，没有什么固定的习惯，看心情决定，累了就直接秒睡。哇，我觉得这个是最幸福的啦。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个人习惯去选合适你的选项。那有兴趣参与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Red FM 91.9 中文台的这个脸书专页的帖子底下去留言。当然如果你不想公开的话，也可以把这个你所想的这个选项发到我们Red FM 的 WhatsApp 也可以的。这首歌是佩晨的歌曲，这里有你和我。

好，听过的歌曲呢是 Energy 的每年某月某一天。你在听歌的时候就是在这一天，今天2026年5月9号星期六的这个周末派节目单元里头。那在这里呢，在周末的时间，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有时间弄一点好吃的，或者是如果说想要养生的话，在周末应该也是很好的选择。所以今天晚上在睡觉之前也和你谈一谈养生。那养生秘方其实很多，我最近就看到了这一个，我觉得尤其是对女性朋友是特别好的养生方法，就是选择胡萝卜、红枣、苹果和姜丝。姜丝这里说的姜就是生姜，把它切丝啊，然后一起熬水喝，就是一种非常有营养而且是性质温和的养生饮品，具有健脾养胃还有驱寒暖身补气生津的作用。那特别适合体质偏寒或者手脚经常冰冷冰凉，或者经常在这个像我这样在冷气室里头工作的朋友啊，或者说经常待在这个冷气房间里头的朋友都一样都可以多喝这个养生饮料。那它主要的功效就是能够驱寒暖胃啊，生姜能够温中散寒，那么姜辣呢，它这里说的应该是姜辣素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那搭配红枣能够温补脾胃。那除此之外呢，就还有一个红枣就是补气以及养血的，它是能够改善面色暗黄还有气血不足的情况。再来苹果和胡萝卜呢，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果胶，能够生津止渴，还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啊。就是如果经常这一个大解或者排放的不是很顺畅的话，其实多吃这个苹果和胡萝卜煮的这个糖水，不要加糖啊。我觉得加太多糖不好，有红枣就已经有甜味了，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其实不需要加糖。当然想要加一点点的话，那可以选择冰糖会比较健康一点啦。那这样呢就可以帮助你的肠胃蠕动，然后呢上厕所的时候就比较轻松一点点啦。

有没有一些回忆不经意想起来会微笑？有没有一些情绪不轻易想起来怕伤心？给自己一些笑容，在晴朗下轻踩着疲倦的舞蹈。给自己一些眼泪，只属于独处时黑暗中的自己。

好，这首歌是雨田的歌曲，记得你说过，时间是8:21。之前就有跟大家聊，就是说一些养生的方法，就取苹果、胡萝卜、红枣还有生姜加在一起熬水喝，就可以让你更健康，尤其是女性朋友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呢，刚才就忘记分享了，就是比例哦，要放多少呢？所以呢，在这里的比例参考就是苹果一个啊。当然大小的话就是适中啦，胡萝卜半根，红枣3-5颗，按照个人的口味，如果说你不要吃的太甜就少放一点啊。那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把它的核啊去掉，会上火的。这个我是真的学到了，我以前不知道说煮红枣的时候需要把核丢掉，以为是一样的效果，但是在这里就有一个温馨的提醒，说要把核去掉才能够吃得更凉，不然更容易上火。那生姜就3-5克啊，切细丝或者切薄片都可以。其实这里的比例是建议而已，那还是要按照个人的口味，可以稍微的加一点或者减一点，但是不建议加太多比如说苹果和红枣加多了可能就太甜，那生姜的话加太多了可能就比较辣或者是比较辛辣的口味，所以呢大概就是综合一下，就是刚刚我分享的那些量多少斟酌一下就可以了。那苹果就是简单的切块，胡萝卜去皮，然后呢切薄片或者细丝。但是呢，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肯定是切块啊，就是有东西好嚼嘛，就有东西咬啊，就当做晚餐去吃的话也很适合。那之后就全部把这些材料放到锅里面啊，然后准备800毫升甚至是1公升的水，然后先用大火煮开，煮滚了之后再转小火慢熬10分钟就可以了，不要像煮糖水一样熬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需要的，就是10分钟就可以了，有淡淡的清香味，然后呢姜味和红枣香充分的释放，然后呢再把切好的苹果块还有胡萝卜块切入，然后放进去，同样是小火熬煮10-15分钟，然后呢就可以关火，然后温热的时候饮用了，就不要在很烫很烫的时候饮用。所以呢这里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要注意的，就是不能够过量，虽然食材是平和的，但是生姜和红枣都算是偏温热的食材，每天饮用一小杯可以，大量饮用是不合适的。有些人可能就煮一大锅，然后第二天放在那个水瓶里面一大桶的就带去上班还是去哪里这样当水喝，这样是不行的，会容易引起胃部不适或者是上火。那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也要慎用，生姜具有发汗解表的作用，感冒发热或者是体内湿热或者经常口干舌燥有舌苔黄厚的人是不适合加太多生姜的，或者就是把姜去掉，用其他3个选项就可以了，一样是可以养生的。那还有在睡觉之前也不太合适来喝这一个养生的这个汤饮，为什么呢？红枣虽然它是补益安神的作用，但是在睡前大量的饮用呢，可能会增加尿液的次数，或者是因为肠胃蠕动而影响睡眠，所以呢不管再好的一些养生偏方都要注意，用量太多的话反而是会伤身的。

0: 然后这首歌是王靖雯的歌曲《执迷不悔》啊，他现在改名王菲了。好，我们这时候来看一下今天的心理测试题哦，就是Red FM 周末派心理测试题的结果了。那一天忙碌结束之后呢，你终于躺在床上，房间只有暖色的小灯亮着，然后闭上眼睛之前，你通常会做什么呢 ？A. 仔细检查强迫症，是的，确认手机闹钟门窗锁好，或者整理一下枕边的杂物。B 是复盘冥想，在脑海里放像放电影一样过一遍所有发生的事，或者计划第二天的事。C 是寻求治愈，听一段白噪音，或者是轻音乐，或者是翻几页那种不需要动脑子的轻松读物。D 仪式感拉满，认真的进行护肤香薰，或者喝一小杯的温水，把身体调整到最舒适的模式。最后一个选项是随心所欲，没什么固定的习惯，看心情决定，累了就直接秒睡。那我们来看结果了，选择 A 的朋友，你是谨慎的守护者，你潜意识里非常追求秩序感和安全感，然后呢工作中你通常是非常的细致，那比如整理海量的档案的时候呢，这也是很难彻底关机，你的大脑在睡前依然处于某种防御的状态，学会适度的断舍离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选 B 的朋友呢是理想的这个建构者，你是一个逻辑性非常强的人，生活在你掌控之中才有安全感。那选择 C 是感性的共鸣者，你拥有一颗非常细腻的心，你容易被声音、光影等艺术形式打动，比如说广播中的声音力量，睡前你需要一个情绪缓冲带来过滤掉白天的喧嚣。那选择 D 的朋友是精致的完美主义者，你非常看重生活品质和自我关怀，无论外界多忙碌，你都会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那这种仪式感呢，是你对抗压力修复能量的秘密武器。最后一个就是选择一的朋友了，自在随性派，你是一个比较务实且顺应自然的人，不太喜欢被教条束缚，心理调节能力也很强，如果今天累了你就能立刻放下一切，这种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是很多人羡慕不来的。好，今天的这个测试结果是你满意的吗？希望可以让自己多了解自己的生活习惯，带出什么样的性格。好，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次见，拜拜。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FM91.9。
2: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91.9， 斯里阿曼 FM106.3， 石屋 FM104.1， 梅里 FM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来关注一下特种兵生活，到底什么是特种兵呢？或者是特种兵式的旅游，又或者是特种兵的通勤模式，又或者是特种兵的学习说法啦。那这个说法呢，其实好像是只要你的行程是满满满满满的，节奏是快快快快快的，其实都会被形容成特种兵。诶，它原来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在说军人啊？因为特种兵嘛，对不对？是不是在形容哪一些的生活模式呢？来告诉你，其实特种兵呢这个词最早爆红呢是在2023年的五一假期之后。五一就是劳动节嘛，对不对？那在当时呢，有不少的年轻人利用这个周末或者是短假期的这个时刻，用很赶很赶很赶节奏的那个时间呢去打卡很多的景点，一天呢走上了万步那么多，早出晚归，交通啊、住宿啊、吃饭呢都是很精打细算的那一种，力求呢就是用最少最少的钱、最短的时间换来最多的体验了。因为这整个的过程呢就好像是在执行任务一样，所以呢就被网友形容成特种兵的旅游。

种兵的旅游模式或者是特种兵的生活方式了。到底为什么它会流行呢？当然这个说法呢有一点点好笑了，但是呢它刚刚好也是说中了很多年轻人的现实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不少人的假期其实都不太多也不太长，这样子预算呢就是这个 budget 是很有限的，但又不想完完全全的放弃那种可以旅游可以看世界可以打开格局的生活以及体验生活嘛，对不对？与其就是那种很休闲慢悠悠的在玩啊，不如呢把那个时间压缩到爆满，这样子一次过想要完成的事情就在特种兵的那个生活模式的时候呢把它完成，这样子了。所以呢特种兵这个词儿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一种生活状态的夸张概括而已啦。当然这个词儿呢之后呢就是从这个特种兵的旅游延伸到通勤啊学习追星甚至到工作，就是有一些人是那种特种兵的工作模式嘛，也是因为他描述的不是只有特定的一种行为而已啦，而是一种呢很普遍的节奏，就是可能比较快速的节奏，像那种特种兵式的通勤啊，还有一种就是特种兵的学习，说的就是短时间内呢你要疯狂的去补课啊，补这个进度冲刺考试这样子。还有一种是特种兵的追星，则是那种来回奔波赶行程，用最紧最紧的时间内呢完成打卡可以见到偶像的这件事情了。所以呢总的来说只要这个过程很赶很拼然后呢又很密集的那种，其实都可能被叫做特种兵了，你理解了吗？也算是一种网络的术语这样子啦。而这个词呢之所以特别让人有共鸣吧，还有一个原因哦，就是它是带有那一种自我调侃的感觉，因为很多人的这个生活呢本来就很累嘛，对不对？然后很赶啊，压力也很大，这样子直接说自己很辛苦可能有点听起来太过的沉重了吧，但是你换一种模式就是特种兵加上这个词儿，就好像是给很累很疲惫的这个感觉呢就加上了一层很热血又很幽默的一个包装的形容词儿了，也让人苦中作乐，更容易呢在社交平台上传播这样子啦。不过呢其实这种特种兵的生活听起来是很高节奏的那一种，很适合拿来玩梗这样子，但并不代表哦，是真的你很适合长期的照着特种兵的生活模式哦。因为呢它是那种很过度的追求效率很高密度这样子，其实最后可能只剩下了这个累或者是赶进度而已啦，反而会失去了你原本想要的那种体验生活的感觉。那说到底这个特种兵会火呢，也是因为它就是反映了现代人的时间少预算紧任务多却还想把生活尽量过得满满满满的真实状态了。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生活模式，偶尔了偶尔可能可以去执行一下下也是还蛮棒的，就是为生活呢添上一些些的不一样的节奏了。当然如果你说OK,sorry, 我是慢活派的人也 OK 啦，因为这就是你自己的节奏吧。

大家好，我是陈植中医生，今天来分享乳癌这个话题。乳癌是女性癌症的第一号杀手，占女性癌症的三分之一。最年轻乳癌患者只有24岁，最年长的是90几岁。但是30几岁的、40几岁的乳癌患者都非常多，所以乳癌不只是发生在年长者身上了。什么是造成乳癌的因素呢？造成一些乳癌相关的因素，好像身为女性、年龄大和遗传基因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其他的因素，如超重、缺乏运动、吸烟和吃不健康的食物是可以改变的。乳癌的症状是什么？98%的患者是发现乳房有一个无痛的肿块，乳癌很少有痛的。其他人是因为乳头有带血的分泌物，还是疼痛等等而发现的。乳癌是不能够预防的，如果不幸的患上乳癌，我们要在第一个时间发现，鼓励20到30岁的女生开始做乳房的自我检查，每个月做一次。40岁以上去做乳房的 X 光检查，每2年做一次。这些检查的方法就可以提早发现早期的癌症。早期的乳癌手术比较简单，而且痊愈的机会非常高。现在也发明了很多新的药物，好像标靶的药物、增强免疫系统的药物来对抗乳癌，生存的几率大大的提高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想办法去检验，提早发现。最后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微笑是一种礼仪，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在社会学家眼里，微笑是最好的社交入场券。在经济学家眼里，微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心理学家眼中，微笑是能说服人的心理武器。正如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所说的，笑是阳光，它能消除人们脸上的冬色。微笑胜过一切的肢体语言和文字，微笑是种子，懂得微笑的人就能得到美丽的收获。请记得，对自己微笑，也对别人微笑。

暂停此刻的忙碌，闭上眼睛五秒，只感受呼吸的起伏，允许自己存在而非忙碌。你不必一直坚强，满足所有人的期待。用效率衡量自己的价值。若情绪像暴风雨来袭，记住，软弱是人性而非缺陷，停顿是力量而非失败。你已经在尽力，清晨起床，关心他人，在不确定中继续前行，这已是足够的勇敢。世界从未要求你完美无缺，你值得被温柔接纳，正如阳光接纳每一寸土地，微风接纳每一次飞翔。现在把这一分钟献给自己，感受心跳，那是生命的节奏，感受呼吸，那是当下的力量，感受存在，那是最真实的你。你好，我是 Bernard 陈淳福医生，我在这里与你共同呼吸。

我们的地球需要我们来共同一起爱护，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珍惜现有的资源，节能减碳，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阿福陪你一起做好地球的小主人。

0: 早上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上了月立法议会的会议将提成四项法案。第二阶段的 Bus Domain 服务将扩展至次级城市。庆祝母亲节，表达对母亲的感恩之情，感谢母亲的牺牲和爱。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捞越政府将在明日至5月20日召开的沙捞越立法议会会议上提成四项法案。沙捞越议长 Dan Sri Dato Amar Mohamad Asfia Awang Nassar 表示，有关法案为2026年沙捞越稻米与白米局法案，2026年沙捞越经济发展机构修正法案，2026年附加供应法案2025以及2026年附加供应法案。此外 Jemorin 州议员 Dr. Dranda Jaya 也将在周三的会议上提成一项动议。明日的沙捞越议会由沙捞越元首 Tun Pahin Sri Dr. Rwan Zunadi Tuanku Jaffra 组织开幕，共接获来自39名州议员的333道口头及书面提问，没有任何问题被拒绝答复。其中沙捞越中医署收到最多提问，共50道。他是出席在国境举行的沙捞越议会会议前夕会议后，在媒体发布会上如此表示。另一方面，沙捞越议长 Dan Sri Dato Amar Mohamad Na Asfia 也告知，关于沙捞越议会增设17个新议席的课题，目前尚未有任何决定或最新的进展。相关的法案已于去年7月被通过，有关决定是依据议会常规第32.3条文作出，并会在会议中获得一致通过。他是在被问及是否在下届沙捞越选举中落实新增17个议席的法案时如此表示。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政府将扩大 Bus Domain 优惠措施，全国中六生及政府培训机构学员可申请优惠卡免费乘搭巴士，进一步减轻学生的日常开销负担，并鼓励年轻群体使用公共交通。这次新增的措施预计将惠及古晋及萨马拉罕一带约2350名的中六生以及3200多名政府培训机构学员。截至今年4月，全国共有15283人注册成为 Bus Domain 优惠卡持有者。他也鼓励持卡者充分利用政府所提供的设施，并将公共交通作为出行首选。与此同时，政府也计划下一阶段将 Bus Domain 的服务从全国的州首府扩展至次级城市。此前的首阶段实施专注于全国的州首府 Bus Domain 服务，政府目前正研究将公共交通网络扩展至各州的第二和第三大城市的需求。沙捞越有几个重要的次级城市需要更加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其中包括施乌和明都鲁。此计划将根据当前的需求及适应性来分阶段实施。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母亲节的庆祝成为重要媒介，凸显大家对母亲的感谢之情，感谢母亲这一群体为家庭所付出的牺牲与爱心。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ukri 表示，尽管我们每天都向母亲表达爱，但母亲节赋予了特别意义，也感谢母亲们的贡献和牺牲，而丈夫们也应当珍惜妻子，因为他们为家庭付出，并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母亲的角色。他是在古晋对记者如此表示。今日的全国母亲节庆典在吉隆坡举行，主题为母亲坚韧的爱，由霹雳苏丹后端古扎拉萨林主持开幕。所有的州属包括沙捞越也将在5月14日举行母亲节庆祝活动。 林孟呼噜穆达米的苏埃斯穆纳和 N3 班两座大桥的建设项目目前已经进入招标评估阶段，此前的招标程序已于4月份结束。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ola 表示，上个月水利灌溉局是负责上述项目的机构，这两座桥梁的建设十分必要，因为它们是乡区居民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连接该地区多个村庄的纽带，因此他希望该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并加快进度。身兼林孟国会议员的 Dato Hasbi Habibola 是在主持林孟穆达米达雅农贸市集时如此表示。梅里 Marina 大桥的建设如今已进入实施阶段，施工期间从本月开始，预计将于2029年5月竣工。上个月公共工程局指出，该项目是加强梅里省交通网络、提升道路使用者流动性的主要举措之一，同时该项目也支持更加永续、安全和高品质的基础设施发展。根据记录，该大桥的动土仪式已于去年7月在上个月中立的主持下举行。这座桥长达650米，设有双车道，耗资4亿5千万令吉。届时竣工，从梅里 Marina 至布劳姆莱尤的距离将缩短至仅2公里，而目前的距离是12公里。昨日上午约8时50分，明当尔 Kampong Jalubaru 附近的 Jalan Serdang 有一名行人被一辆罗莉撞击后不幸身亡，死者是40岁的孟加拉籍男子，名为 Muhammad Fazrul Rahman Maradong。 警区主任 Dansri Marin 副警监表示，死者是一名桥梁建筑工人，意外发生后因头部严重受创被证实当场死亡。初步调查显示，死者疑似突然横穿马路，导致罗莉司机闪避不及。死者的遗体已被送往斯里杰医院，其死亡的消息也已通知孟加拉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案件将援引1987年道路交通法令第41条文进行调查。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播新闻提要。上个月立法议会的会议将提成4项法案。第二阶段的 BusNomai 服务将扩展至次级城市。庆祝母亲节，表达对母亲的感恩之情，感谢母亲的牺牲和爱。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Nor Akila Abra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1991年的今天，沙拉越政府已确定在古晋国际机场附近划定一片占地700公顷的土地，用于打造泉州首个电子制造区。时任沙拉越工业发展部部长阿邦索哈里在伯特拉在野出席开斋节庆典时透露，该项目将分阶段开发，预计于1993年竣工。与此同时，一家日本电子公司已表示有意在该区投资，为沙洲工业领域的吸引外资前景释放了积极信号。阿邦索哈里强调，工业政策的成功取决于人民学习新技能的意愿，为此政府正积极为青年提供技术与职业培训，并鼓励民众保持积极态度，以把握就业良机。此外，政府也兼顾农村发展，通过推行小型农场等农业活动，提升农村经济，力求实现城市与乡区地区更均衡的就业机会与经济增长。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Cebu FM 104.1 美里 FM 106.3 和 FM 90.7。 你好，我是胡琼英。
1: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每天早上请跟随活力 DJ。 你好，我是吴克群。
2: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 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广播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早晨的每一个快乐时光，
3: 陪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0: 不想错过美妙的音乐，就别赖床喽！有活力的 DJ 带你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1: 我们一起迎接充满音乐的早晨吧！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张启正，
2: 我是严轩轩。
3: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资讯，多样化的音乐，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你准时送上。
4: 是的，没错，我们今天的音乐早点。

在这里呢也要送上的是母亲节的祝福，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呢母亲节快乐。在这一天呢，哎，真的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感谢感恩母亲的爱，因为呢有您的关心让我们的一生是如此的幸运，有您的爱护呢是我们一生的幸福，因为有您的牵挂而我们才是在风雨中平安的长大。所以呢，妈妈感谢您在我们跌跌撞撞的时候呢，是您一直支持着我们。在这一天呢，为你送上的是我们最珍贵的祝福，妈妈，我爱您。接下来呢，所有的这些歌曲在这个小时当中为你送上的，都是特地送给妈妈的歌曲。

0: 早上醒来扭开 Red FM， 给你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让活力的 DJ 和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纸，和你一起关心国家大事。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1: 好，时间是早上6:31了，带你进入的是我们第一个时段的音乐早点。再次的和你说声早安，早安，你好，我是小冰。在这个时段呢，我们除了有好歌听之外呢，也会和你来分享的是今日要闻。接着在头条消息呢，是说杀火箭自行决定战将，就是关于行动党秘书长呢陆兆福强调，行动党将会参与来临的下个月选举，那至于具体的候选人的人数和竞选的策略呢，则是交由杀行动党自行决定，因为呢杀行动党拥有自主权。不过他说目前尚未清楚选举的这个时间表嘛，所以呢在上个月总理的还没有正式的宣布情况之下，就是宣布解散这个州议会的情况之下呢，所以呢一切是有待进一步的确定。转换另外一个焦点，看到的是上个月副警长总监塞夫利章表示呢，被称为僵尸毒品的夫男芬太尼尚未在上个月被发现。他强调目前在上个月查获的所有毒品都是常见的毒品，比如冰毒。另外上个月要增加17个州议席是还没有任何的新进展，也未能确定说新增的选区是否能够赶在来届的上个月州选举正式在这个选举之前正式的落实。

再来看到的是沙利法议会会长，议会议长丹斯里纳多阿马穆哈默阿斯菲亚指出呢，如楼国会议员孙伟轩提出第三代华沙拉越华人土著地位的课题，已经涉及了联邦宪法、那沙拉越宪法以及统治者会议权限，并非单纯政治层面的议题。配合5月8日的国际地中海贫血日，国境在多个地标在前天晚上呢是同步的亮起了红灯，以行动来支持地中海贫血患者以及提升社会大众对该疾病的关注。沙拉越商用车辆注册局主席江丰年表示， Western May Kuching 的新增六条路线不仅是地图上的延伸，更体现了政府致力于拉近社区距离和加强联系以及并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承诺。交通部长陆兆福也捎来了好消息，经济部呢已经是在今年的4月27日正式的批准了耗资达4亿4500万令吉的梅里机场航站的这个站楼的提升以及扩建的工程，并将纳入第13大马计划2026年第一滚动计划下实施。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继续来听歌，稍后再继续跟你分享更多的是今日要闻。

0: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1: 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听到了有很多很多送给妈妈的这首歌曲呢，包括了有唐妮的《妈妈请你也保重》，还有珍妮的歌曲《鲁冰花》，以及方爱玲的《烛光里的妈妈》。那继续呢，跟你来翻阅的是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当中呢，包括了就是针对日前在社交媒体流传一段疑似呢狗咬伤妇女的视频，那么古晋南市市长那都黄鸿盛表示呢，当局已经跟兽医局、杀兽医局、服务局呢已经是跟进调查了，唯有涉事的这个犬只呢已经是被民众打死并弃置河中了，导致呢无法进一步的检验是否涉及狂犬病。香兰月政府呢，在今年是透过了肾病病患援助计划呢，拨款了400万令吉，以从中减轻末期肾衰竭的病患，特别是低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香兰月计划呢，也在婆罗洲设立首间兽医学校，以作为加强香兰月畜牧业的发展，并同时培养更多的本地兽医专才的策略性步骤。沙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部长呢，德斯利·罗伦沙加，他表示呢，这个机构呢被建议透过跟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上兰月分校合作的方式进行，并在斯蒙狗地区附近设立。上兰月境内呢有获评级的232间的酒店当中呢，就是有8间已被授予五星级的评级。内洛税收局也鼓励纳税人作为买家呢，从今年开始就所有与个人所得税减免相关的交易申请电子发票。内洛税收局表示呢，为了获得电子发票，而买家是需要向卖家提供其身份证号码和所得税的号码，以便准确的开出电子发票。预先填写的费用呢，包括了购买个人电脑或智能手机、生活相关的支出、保险、托儿中心费用以及其他规定的税务减免的类别。内陆税收局表示呢，使用电子发票不仅是方便买家记录管理和收存交易记录，还可以透过 MyInvoice 网站来查看交易和税收减免。另外看到的是，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鸿盛透露呢，有关当局正在规划提升 Jalan Urat Mada 的工程，以缓解当地交通拥堵的问题。

再来看到的是，在国境方面呢，有四名的蒙面匪徒是潜入了民宅，然后呢制服了屋内的一家三口之后，抢走了现款后逃走。巴达旺警区主任穆哈默伊旺警监昨天早上11:17左右呢，向媒体发布抢劫案的讯息。这桩事件呢，是发生在这个五里八港路第六巷的一间民宅。那么数名的匪徒是在凌晨大概3:49左右的就潜入屋内，成功的就是制服了这个屋主的一家三口。那么警方和警犬组呢，就是包括了见证组、刑警也来到了这个现场，展开了搜证以及追踪嫌犯逃亡的方向。在事务方面呢，有两名的罗里司机呢，因为说这个罗里泊车位置的问题而发生了争执，那么其中一人被打成重伤，不治身亡。最后一项呢，跟你分享的亚文呢，就是第三届婆罗洲马主文化节的其中一项最精彩、最受瞩目的活动，就是两年一度的巡江绕境界彩船花灯献礼盛典，在古今河滨公园盛大的展开，现场是热闹非凡的。这一次呢，共有21艘的彩船，包括了游轮，是一同参与了盛会。各参与单位呢、社团以及协会呢，都精心的布置了他们的彩船，以绚丽的灯饰和创意的设计点来点缀船身。那么整个河滨公园呢，在夜晚是璀璨闪耀的，充满了浓厚的节庆气息。好，那时候呢，在7:00将会由本台为你转播由吉隆坡 RTM 新闻中心播出的华语新闻。更多消息继续的锁定频道。我们最后的两首歌曲为你送上的有赖冰霞的《妈妈好》以及唐尼的《妈妈》。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和俄罗斯建交60周年，关系持续升温。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措施协助媒体公司维持营运。伊朗革命卫队警告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最高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昨天在俄罗斯莫斯科出席第81届胜利日庆典，成为第一位受邀担任胜利日庆典嘉宾的马来西亚国家元首。根据陛下在官方脸书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向陛下发出特别邀请，体现俄罗斯政府对我国的重视以及两国之间良好的双边关系。陛下表示，我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关系持续稳步发展，两国关系日益稳固而且富有成效。明年将迎来我国和俄罗斯建交6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象征两国长期友好关系迈向新的阶段。根据天文，陛下今年1月在圣彼得堡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的时候，双方在建设性氛围当中展开交流，并且取得积极的成果。两国领导人希望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关系，推动两国关系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由于西亚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全球石油供应存在不确定性。预计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这个月中旬宣布一项确保国家石油供应连续性的计划。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Momonosse 表示，该计划将重点确保国内石油供应充足，以支撑国家经济活动持续运作。政府早前表示，现有的石油供应预计可以维持到今年6月。昂玛说，目前国家石油供应正在敲定新的石油供应来源，以确保未来一段时间国家能源供应能够持续并且保持稳定。通讯部长达杜法米发丢表示，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措施协助媒体公司维持营运，并且应对媒体行业面对的转型挑战。他说，其中一项措施是和谷歌合作，透过西格玛计划探索更符合新一代读者和观众的信息传播方式。他指出，如今的年轻群体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在固定的时间阅读报纸或者是收看新闻，而是随时通过不同的平台获取资讯。媒体行业当前最大的挑战是盈利能力，因此相关课题预计成为全国记者日庆典期间的重要讨论内容。另一方面，部长表示，如果确认社交媒体公司 Meta 仍然无法有效遏制发布涉及马来统治者内容的虚假账户和虚假信息，政府可能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采取行动，包括审查所采取的措施，甚至考虑法律途径。政府希望 Meta 能配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要求，确保平台对我国用户更安全。
2: Ada beberapa undang-undang yang boleh digunakan termasuk Akta Keselamatan Dalam Talian ataupun Online Safety Act, ONSA. Tapi dia menunggu sedikit masa untuk di, secara rasmi diwartakan. Dipanggil ada beberapa kod yang perlu diterbitkan dan kita jangka mungkin dalam masa terdekat. Dan selepas pada itu, kita boleh ambil beberapa tindakan.
1: 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截至今年4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删除398条涉及宗教、王室和种族三 R 课题的内容，这是对在同一期收到的750份要求删除敏感内容投诉所做的回应。从2022年起到今年4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累计删除8540条涉及三 R 课题的内容。部长指出，大多数的相关案件都由警方根据和该委员会达成的共识进行调查，至于是否将案件带上法庭，则取决于律政司署的考量。国家团结周庆典已经被证明成为一项具有影响力的平台，让不同种族、文化及语言背景的国人相互交流，并且进一步巩固国家团结与和谐。 国家团结部长达杜埃仁阿古达刚表示，这项标志性活动即将迈入第三年，成功为来自不同背景的民众创造一个齐聚一堂、促进互动的空间。他说，今年的国家团结周庆典更独特，因为活动是以区域形式进行，并且结合各州所拥有的文化和传统特色举办。
0: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0: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0: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0: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0: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0: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0: 共创昌宁马来西亚。
1: 国际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将遭到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表示，该国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敌方的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及伊朗的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重要的生命线，各国不要亲手把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关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仍然在考虑调整驻意大利的美军，并且指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没有在场。报道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表示，对相关的说法无法理解。他指出，意大利正在和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大约12700名的现役军人，使得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第二大的驻军国，仅次于德国。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天晚上在起飞过程当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导致该人员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受伤。事故发生在8号晚上11:19左右，当时死者翻越机场周界的围栏之后，在横越跑道的时候被飞机撞击。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这次事故造成12人受伤，其中5人需要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英国媒体报道，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来自英国的人员回国之后将集中隔离45天。根据报道，邮轮所在的英籍人员是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这些人10号抵达英国之后将被转运到英格兰西北部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英国卫生安全局确认，至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报道指，这2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不过，卫生安全局说，红迪厄斯号所有来自英国的人员目前没有出现症状。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在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且计划进行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说，秘书长再次呼吁无条件持久停火，以此作为实现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相关的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称，古特雷斯赞赏美国为促成该协议所做的努力，将全力支持协议实施。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宣告成立，匈牙利蒂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费尔当选国会主席。匈牙利新一届国会由199名议员组成，议员们当天宣誓就职，共有195名议员参加了当天的投票。福斯特霍菲尔作为唯一的候选人，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当选国会主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俄罗斯建交60周年，关系持续升温。 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措施协助媒体公司维持营运。伊朗革命卫队警告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不管是驾车的、
1: 走路的、
0: 上班的、
1: 下班的
0: ，Red FM 带你关心
1: 今天的天气预测。
2: 好的，时间是早上7:15，带你来关注的是今天星期天5月10日的天气预测了。在早上，所有的省份都是放晴的，不过到了下午呢，就会有局部出现。

0: 敏嘟噜、美丽和林梦在下午的时分呢，在局部地区会出现雷雨。还有的就是今天的海浪高达 0.5 至1米，风向是吹以西的西北风，时速是10到20公里。所以呢，今天如果你要出门在外的话，记得要带上雨具了。还有的就是今天的最高温度是摄氏34度，最低温度摄氏23度。也感谢大马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
1: 无论是艳阳天还是雨天， Red FM 天气预测让你天天好天。
2: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

0: 跟随最炫的帮主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你们好，我们是大嘴巴。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Enjoy。
3: 新歌推荐。

0: 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ay FM 同人音乐频道。
1: Ray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0: Red FM。
1: 是的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没错，在这个频道上让你听到的有很多很多对于妈妈的爱的这些歌曲，包括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雨天的真情真爱。是的，我们每一天呢都需要表达的是对妈妈的这个尊敬啊，还有爱，让妈妈被满满的这个幸福感包围着，祝全天下的妈妈呢，就是母亲节快乐，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这个青春靓丽的容颜，也包括了这个身体健康，幸福永远喜乐安康哦。还有的就是在这个小时当中呢，也希望借着这些歌曲为妈妈送上这个最真挚的祝福了。好，我们来继续要来呢听的是李茂山的这首歌曲《妈妈》，感谢你，之后再继续和你来翻阅的是报章新闻要点了。

好的，音乐早点呢，继续跟您来翻阅的是全国版的消息。通讯部长南都法米表示，从今年一月至本月六日起呢，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发现了超过15000个冒充王室身份的假账号。他说呢，大部分的假账号呢是在面子书活跃，而其他的社交平台如抖音和 Instagram 呢，都同样的是有类似的假账号。较早前呢，法米在面子书专业发文指出，根据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检查以及公众的投报，当局鉴定了15296个冒用26名大马王室成员的假账号，当中也包括了雪州苏丹和苏丹后。所以那么目前为止，各平台也已经关闭总数为14750个假账号。巫统主席呢多斯里阿莫扎西表示，巫统将考虑接纳遭到土著团结党开除或者是冻结的党籍的议员以及领袖，前提是这些人是通过了民主之家倡议提出这个入党申请。身兼副首相的阿莫扎西指出呢，巫统秉持着开放的态度，愿意接纳任何人士，尤其是马来族群的申请。另一方面看到的是，气象局发布了预警，全马巴州呢以及纳敏预计会出现的是雷暴、强降雨和强风的天气，直至下午的6点钟。在东马方面呢，上个月的雷暴雨警报呢是包括了在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的巴干、卢柔和马端，在施乌还有木礁、马都、拉勒以及木礁，跟这个加伯、敏都鲁、梅里、苏必士和林梦、老月等等都会出现这个强降雨或者是雷暴雨跟强风的天气警报。内政部长南都斯里塞夫丁纳苏申透露，在1955年轻微罪行法令的修订已经迈入最后的阶段，而修订法案当中将会扩大对轻微罪行的定义范围。他说该法令不再局限于刑期4年以下的罪行，而是涵盖最高可判10年的罪行，以缓解我国监狱空间过度拥挤的问题。另外部长指出呢，就是目前囚犯的就业计划也仅开放于刑期少于4年的囚犯来参与，修法之后相关的计划的参与资格将会进一步的扩大。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表示，该部史上呢首次推出的2亿3000万令吉的华商专项融资计划反应热烈，截至今年的5月8日，已经成功的发放了1亿3000万令吉。世界消肿元日的庆典呢，开幕仪式场面非常的盛大，共有550名消肿员参与了操步表演，并出动50部各类的消防器械和车辆。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场也展出了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呢私下就是私人的这个收藏数部的消防车和机械，吸引了大批民众是驻足围观。首相纳德斯里安华表示，他将要求第二财政部长纳德斯里阿米尔韩沙以书面解释联邦政府对彭亨州的拨款情况。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指出呢，大马教育文凭 SBM 华文考获 A 的考生，从去年的 23.2% 跌至今年的 15.1%， 是这个事实，那必须探讨根源。尽管2010年至2012年的平均拿 A 人数为 16.33%， 但是他不会将当时的表现归咎于当时的副校长的身上。好，那最后的两则新闻呢，包括了就是土著团结党宣布开除了2名的州议员，同时即日起冻结了另外7名党领袖的党籍。以及首相纳德斯里安华表示呢，东盟与中国针对南中国海问题进行谈判时，必须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进行。

好的，听到的是这首 Beyond 的《真的爱你》，以及之前呢有黄子斌的《母亲》和高伟宏的歌曲《现在才懂》。那继续呢，在最后一段的新闻扫描的时段呢，和你来翻阅的是这个国际要闻了。美国五角大楼在8号呢是公布了新一批的不明飞行物 UFO 以及不明的异常的现象 UAP 的档案，首播释出162份的资料，涵盖了联邦调查局 FBI 的访谈，在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这个太空任务记录和历史电报等内容。另外呢，就是有这个卫星图像显示在伊朗的关键石油出口码头叫做哈尔克岛周边是发现了这个油污海域。还有的是一架美军战机在星期五就击沉了两艘挂有伊朗国旗的邮轮，以执行港口封锁，引发了伊朗报复性的袭击，并动摇了本已经脆弱的停火协议。而在这个伊朗呢，是正在权衡美国为结束中东战争提出的最新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呢在社群平台发文祝福妻子马拉尼亚母亲节快乐，不过他的文中却误将第一夫人的这个名字打成了 Melody， 所以呢就掀起了网络的热议。而对此呢，特朗普在7号参加了母亲节活动时亲自的解释，发错名字的原因是被手机的自动拼字，同时也在现场呢向妻子道歉。伊朗最高的精神领袖穆杰塔巴的一名高级助理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比作拥有原子弹，并誓言绝不放弃这一控制权。在印尼北马卢谷省哈马黑拉岛的杜科若火山星期五喷发了三名的登山者呢在禁区不幸的遇难，救援人员在星期六恢复了搜寻的工作。那么该火山在星期五早上喷发了10公里高的火山灰云，附近是没有任何的城镇或者是村庄面临直接的威胁。墨西哥在当局星期五宣布，由于该国正在准备举行世界杯比赛，本学年将提前一个多月结束，此举呢引发了广泛的强烈反对。墨西哥的教育部长德尔加多表示呢，提前结束这个40天的学年的决定，部分原因呢是受到了热浪影响的几个州。意大利威尼斯美术双年展星期五爆发了针对以色列参展的大规模抗议，超过了2000名的支持巴勒斯坦民众街头示威，与警方是激烈的冲突，大约有20国的展馆响应了闭馆。那么在意大利副总理选的在当天是到这个威尼斯参观俄罗斯馆，让这场的争议是火上加油。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创立的社交媒体的母公司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报道表示呢，今年首季度是净亏损超过了4亿美元，而主要的原因是加密货币估值的暴跌。

好，以上是今天为你翻阅的就是各大的新闻要点了，所以呢更详细的文字报道请参阅今天的各大报章了。最后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有的是这首久见的歌曲妈妈好的歌，之后八点钟同样还是会为你转播由吉隆坡 RTM 新闻中心播出的新闻简讯，下一个小时会来再见。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Adani， 母亲节快乐！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彭亨州王储登库哈萨纳伊布拉希姆阿拉姆沙同意亲自率领婆罗洲王储远。